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我哋啱啱一齐欣赏过系 J.S. 巴克嘅《速记曲与副格 D 小调》嘅作品 B.W.V. 538嘅《速记曲》嘅前段嘅音乐啊，一个改编嘅版本咧系由大琴颈三重奏为我哋带嚟嘅。而之前咧，我哋亦都欣赏过多明尼高史格拉蒂创作嘅 F 小调键盘奏鸣曲 K.K.466，由钢琴家亚沙昂为我哋演绎。What an invigorating burst of energy from the great Nax, bringing the time to now 29 minutes to 9.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Yet 日落時打開新一張紙。逢星期一至五傍晚五至七，戚家榮，日落志。

啱啱为大家送上过系韦华帝为两把小提琴而写嘅降 B 大调协奏曲 RV 524，小提琴家梅洛娃同埋卡密诺拉一齐演绎，联同演出嘅仲有由马抗所带领嘅威尼斯巴洛克乐团。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大提琴演奏家史提芬·伊莎利士聯同史拉健領導的聖路易交響樂團剛剛演出巴伯的大提琴協奏曲作品22。
1: We've just heard Samuel Barber's Cello Concerto, Opus 22, played by the St. Louis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Leonard Slatkin. The soloist was Stephen Isserles.
2: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3: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2: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0: 欣赏过贺维斯的弦乐协奏曲，由希克斯所领导的伦敦市小交响乐团演奏。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Concerto for String Orchestra by Herbert Howells, played by the City of London Sinfonia, conducted by Richard Hickox.
2: Art Tidbit
0: 艺术焦点。
3: 落下落嚟，运得够啊！算啊，点解啊？系咯，实现啊，攞啊！
4: 而家听紧嘅系古诗道焕演唱嘅《板难》选段《两路契艾交》。板难喺明清散港路嘅风月场所咧，依靠古诗自弹自舞，半唱半讲咧去演绎一啲比较庶民嘅故事，题材围绕妓女、客人等嘅人物，用咗大量嘅俚语、相关语同埋歇后语，节奏明快跳脱。因为演出场地嘅特殊咧，所以咧好少咧有录音咧对外公开嘅。黄燕青1959年嘅著作《香港掌故》，1994年出版嘅《老金粤曲歌坛话沧桑》，都已经记低咗呢一段消逝嘅声音历史。喺节目入面，除咗会为你介绍由古诗道焕演唱嘅《两路契艾交》，亦都会播放由何大傻演唱嘅《大傻教学》。呢一批珍贵嘅录音咧，就好似时间嘅印记，帮我哋重温咧旧时散港路庶民嘅音乐。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艺术焦点，我系陈子俊。
3: 有晚睡彩我阿睡呀真，阿共阿睡呀下线啊！我叫老举咧，系叫阿黎，共阿姐咁。嗰啲老举话我贪重啊，人啊吓，事业身啊下线啊，所以话卖好。老话举呀，卖红佢就抵啊，抵呀我啦，系啦，有钱冇正身啦，有嘅有个衰呀彩，生下病共我夹，我嘢有话怨啊，佢话人吓送下尽。19,990个都未夜尘，谁也得佢心下怨啊！话我烂大鼓咧就生来。

0: 哎，跟唔到咧，因为寻麻卷咧见我，话要生要死要话掹都吉大髀喎，喂阿家，定阿冤，我食嘅粥嘅牙牙盐啊，
1: 咁嘅老鬼唔怕照佢起，
0: 捱得鱼冚得沙子皮嘅，所以。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3: 好正！
4: 今年亚艺无疆艺术节以韵艺生存为题，九至十一月期间以崭新角度诠释表演艺术，展现亚洲同一带一路地区多元文化。揭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来自蒙古、泰国及韩国的人气乐队同本地音乐人黄湘俊等合作，带来耳目一新的精彩表演。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日落时打开新一章节。逢星期一至五傍晚五至七，戚家荣，日落节。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呢个下昼嘅时间咧，我哋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嚟到九月一号咧，开学日啦，咁我哋今日咧听下用降 E 大调去写嘅音乐啊！呢个调咧俾人嘅感觉系好有精神啊！不过其中有一首咧，其实系比较温柔嘅，咁就系肖邦嘅降 E 大调第十一首练习曲。作品十呢首乐曲有个别名叫做琶音练习曲，亦都有人称佢做吉他练习曲嘅。咁系因为音乐系由连串广阔嘅琶音和弦组成嘅，其实听起嚟咧会好似海上嘅波浪，一个接一个涌向前方。阵间咧由钢琴家任渊灿弹奏啦，然后会带俾你莫扎特嘅降 E 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编号 K482。呢首乐曲咧系莫扎特离开家乡去维也纳谋生之后写成嘅。当时咧系莫扎特事业最顺利嘅时候啊，咁佢喺维也纳作为钢琴家好受人欢迎啊。而呢段时间咧，钢琴嘅性能又大幅提升啊，所以莫扎特接连写出钢琴协奏曲嘅杰作啦。我哋听下呢一首降 E 大调嘅协奏曲当中嘅第一个乐章啊，开头嘅时候主题宏伟有力，但系随即咧亦都可以听到木管调皮嘅乐句啊。阵间咧由利谢之基担任钢琴独奏，演出嘅仲有汉力克指挥嘅班贝格交响乐团。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一齐听一首降 G 大调嘅小品啊，系德弗扎克嘅幽默曲，作品101第七首。呢首著名嘅小品原本是写给钢琴独奏的，我们听下克赖斯勒改编的小提琴版本，由霍迪卓加拉奏的，弹奏钢琴的是玛丽卓克。

0: 一段非常光明开朗的音乐，是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编号 K482 的第一乐章，演奏的是钢琴家利谢兹基还有汉力克指挥的班贝格交响乐团。
1: We started the section with the violinist Yuri Vordica and the pianist David Maracek performing Dvorak's Umresk in G-flat major, opus 101, number 7. Following that, we had Chopin's Etude number 11 in E-flat major, opus 10, with Yunshan Lim on the piano. And finally, we had the first movement of Mozart's Piano Concerto number 22 in E-flat major, with Jan Liszewski on the piano, accompanied by the Bamberger Sinfonica. The conductor was Manfred Honeck.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陣間咧，想同你一齊聽一啲二十世紀作品嘅，其中一首咧係管弦樂名曲啊，就係霍爾斯特嘅《行星組曲》，編號32。霍尔斯特对于占星学好感兴趣，所以他构思行星组曲的时候就对地球以外的太阳系行星投射心理特征，就好像金星就是和平使者，火星就是战争使者，而我们稍后会听的是水星，它被赋予的特征就是飞行顺时，由音乐我们可以感受到飞行顺时的灵巧敏捷。稍后就由墨尔本交响乐团演奏，指挥是马田。跟住想同你听一首苏联音乐嘅，系普罗戈菲夫嘅作品。普罗戈菲夫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动笔创作咗一系列战争奏鸣曲，就系第六、第七同埋第八嘅钢琴奏鸣曲啊。阵间我哋一齐听下第八首啦。创作嘅时候咧，系大战嘅局势开始明朗嘅时期。呢一首奏鸣曲亦都系比前两首柔和一啲嘅，不过呢个都只系表象啫，因为到最后乐章咧，系充满咗火热嘅动力。钢琴的声音亦都好有敲击感噶，阵间我哋就听下呢个第三乐章由黄羽佳弹奏。至于而家我哋先听下史达拉文斯基嘅音乐啦，系佢写俾独奏单簧管嘅三首小品里面嘅第三首。呢段音乐咧系有散拍音乐嘅节奏特色噶，不过我哋会听呢个咧系木童笛嘅演奏，交俾何斯吹奏。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和我陈叔一起欣赏中乐。在未来几集，我们会逐一走访神州大地的不同省份，欣赏每个省的风土文物和每个省独有的音乐风韵。在这一集，我们不如先去大西北遨游一下陕西省。为了这样，我将今集的标题定为遨游陕西赏风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如果以现代的中国版图来看，由东面的黑龙江计起，而一直到西边的新疆为止，陕西省其实差不多在北方的中间。不过传统以来，陕西省并非居中，而是中原以西的一个重要地区。省内的西安既是汉唐时代的故都名城，亦是大西北的后援重地。从西安地区往西面出发，就是河西四郡，亦即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历代以来，西安附近所积藏的文物简直数之不尽，难怪住在西安附近的现代人成日都讲讲笑，埋在地底而有待出土的文物还远远多过已经出土了的文物。提起出土文物，当中规模最大、阵势最强的当然是秦代兵马俑。如果你曾经实地看过兵马俑，一定深受牵动。大家有没有发现，原来每个兵马俑都刻有个别工匠的姓名，这种生产责任制促使工匠不敢轻忽，而要认真做工。另外，展馆里面所陈列的剑器再再说明秦国的铸剑比其余的六国优胜，而这些都是秦国之所以吞灭六国的原因。当你站在一排排兵马俑附近而稍发思古之幽情的时候，有没有想起彭修文的《秦兵马俑》呢？

头先大家听到嘅系幻想曲《秦兵马俑》嘅其中一段，叫做《大读园》，关山万里共雪寒。大读系指行军时嘅军旗。呢段乐曲大概系话喺漫天风雪嘅时候，军队冒住风雪往前推进嘅悲壮场景。头先嘅版本是严慧昌所指挥的香港中乐团的演奏。同样以兵马俑作为题材，刘德海的琵琶独奏曲《秦俑》就有好不同的感悟了。我们来听一下由赵杰独奏的一小段。

听完两首同兵马俑有关嘅创作乐曲，我哋转为听下一首地地道道而极之有名嘅陕北民歌《兰花花》。呢首歌曲亦可以叫做《兰花花》，不过如果根据歌词嘅意思，叫佢做《兰花花》比较正确啲。歌曲大概嘅意思系话，一位漂亮嘅少女被迫嫁俾一个老头子，而唔可以同佢所爱嘅情郎长相厮守。佢要冒死飞奔去见佢情郎，就算死都要死在一起。

头先嘅蓝花花，唱法上系咪同大家听惯嘅版本好唔同呢？系啊，系我特登拣咗呢个录音同大家分享嘅。呢个其实系原唱版本，而唱者系刘燕平，佢唱得好土，而冇乜声乐上嘅修饰，所以比一般流行版本朴实得多。如果你喜欢戏曲，就肯定听过戏曲里面有一个叫做梆子声腔嘅体系。所谓梆子，是一种长形的木造的敲击乐器，这种敲击乐是用来掌握戏曲的节奏。以目前来讲，跟梆子直接或者间接有关的剧种超过20个。陕西省正正是梆子剧种的老家乡，而当中在陕西南部的秦腔更加是梆子剧种的老大哥。在明朝末年，以秦腔为首的山陕梆子因战乱而东移，带动了河南梆子、河北梆子、山东梆子这类剧种的成长。秦腔有很多剧目，其中一出叫做《火焰区》，个区字是宝马名区的区。这出《火焰区》大概是说忠良之后被奸臣所害，有位买卖马匹的义士骑住他的宝马火焰驹跑到去边疆求救。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秦腔原剧《火焰驹》的选段，而是孟庆华有感于这个剧种和这出戏而创作的同名乐曲。

头先嘅火焰区系由姜黑尾以马骨糊同埋黄芥以中丸嚟到煮就。除咗秦腔，陕西省仲有好多其他较为小型嘅剧种，例如二人台、碗碗腔、道情同埋梅湖调。而呢啲剧种系对变自省里面嘅曲艺。而家我哋准备听嘅《秦川抒怀》，系作曲家马迪取材自碗碗腔嘅曲调。所谓碗碗腔，是一种以铜碗相碰的敲击声作为节奏的掌握，再伴以二演板胡的曲唱。马迪以笛子来模仿碗碗腔当中所使用的板胡，而吹出类似由板胡拉奏的碗碗腔音乐。

头先以笛子主奏嘅秦川书画系由杜聪吹笛，而徐超铭就以笙为佢伴奏。头先提过，陕西最大型嘅剧种系秦腔，不过除咗秦腔，陕西仲有好多小型剧种，而呢啲剧种主要系由当地嘅说唱艺术演变过嚟嘅。以下要同大家分享嘅道情音乐就系其中一个例子啦。道情嘅道字系道教嘅意思，所谓道情音乐就系指用于道教仪式嘅音乐。本来呢类音乐只系限于道教音乐，但后来玩道教音乐嘅道士将一啲民间音乐移植咗过去，变成道俗相混嘅音乐。当然，民间音乐亦响某程度上边吸收咗一啲道教音乐。我而家同大家分享嘅系陕西筝鸣家周延甲改编自道情音乐嘅筝曲，而曲名叫翻做《道情》。

头先弹筝曲《道情》嘅，唔系编曲者周延格，而系佢个女周望。周望系陕西筝嘅代表人物。陕西固然系古筝嘅老家乡，但陕西除咗秦筝之外，佢嘅西安古乐都好有名噶。而呢种古乐主要系筝道相混嘅音乐。换句说话讲，呢类锣鼓音乐既用响佛教，亦用响道教。依家要同大家分享嘅乐曲叫做《雁落沙滩》，正正系筝道共乐嘅乐曲啦。

头先嘅一首西安古乐《雁落沙滩》，系由西安一个古老嘅乐社叫做周侄南泽贤古乐社演奏。听完一首咁古老嘅西安古乐，我哋转听一首比较现代嘅作品啦。作曲家程大少响上世纪90年代中写咗一套乐曲，叫做《陕北四章》。顾名思义，呢四章乐曲系以陕西北部作为素材，而当中嘅第二章叫做《社戏》，佢系取材住陕北地区嘅一个叫做二人台嘅小型剧种。所谓二人台，即系由一位小丑同埋一位小旦做对手戏。二人台是山西和陕西很流行的小型剧种。程大少《陕北四章》的社戏是借用二人台的乐曲来描述民间的喜悦。

头先嘅社戏系由张健吹笛，由关乃忠指挥华夏民众乐团演奏。较早前我哋欣赏过一首以古筝演绎嘅道情音乐，依家轮到以古筝演绎一首陕西民谣啦。呢首民谣叫做《绣金匾》，将民谣转成筝曲嘅，亦都系头先提过嘅周延格。不过今次演奏呢首《绣金匾》嘅，并唔系佢个女周望，而系另一位陕西筝名家曲云。而曲云年轻嘅时候都有跟过周延格嘅。

一首赠曲《绣金匾》，将我哋带到嚟节目嘅尾声啦。临结束之前，我哋听翻首农民庆祝收成嘅民谣啊！呢首叫做《秋收》，系由黄坤演唱。我陈叔祝愿大家一年到晚勤奋有成，收获丰富。再会。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睇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崔嘉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一路只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系九月一号啊，我哋翻到去1854年，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香港人嘅生活节奏急速，但系无论你呢一刻嘅心情系点，喺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嘅音乐同埋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咗呢个随身听嘅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嘅美与乐。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湾仔坏交通灯，轩尼诗道同天乐里交界嘅灯号未能正常运作，一带车多繁忙，驾驶人士及行人经过请加倍小心。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德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东九文化中心。龙翔道天桥往荃湾方向近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美罗中心。较早前葵涌道往九龙方向近葵益道的意外清场，一带车多。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洪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观塘码头。鲤鱼门道往旺角方向同茶果岭道交界车多，龙尾李安苑将军澳道下行近翠屏南村。新界区青衣乡事会路往长安村方向近涌尾路车多。新田公路往上水近文天祥公园慢车，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下一次交通消息是7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9月1号星期二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乐评人一起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电话旁边我再次就系揾嚟咗乐评人刘志刚噶，刘志刚你好啊！
4: 你好 ，Cathy。
2: 喺上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香港城市室乐团咧就喺佢哋嘅伙伴场地啊，就系荃湾大会堂嘅演奏厅啦，就带嚟一套嘅太空幻游 Space Fantasy 啊，咁佢咧就话系一场嘅太空音乐盛典嚟嘅。咁其实咧睇翻香港城市室乐团啦，主打佢哋嘅自创音乐剧，同埋咧以三岁以上嘅小朋友做对象咧，今次已经系第四部噶啦。我记得第一部咧做呢个室乐团啊 Buck Symphony 嘅时候咧，哇，我觉得系非常之赞叹啊！所以我之后好多年咧，我都有去捧佢哋场啊，唔同嘅制作。咁阿刘志刚咧，你之前有冇机会睇过佢哋呢一个系列呢一类方向嘅演出啊？
4: 有啊，虫虫睇咗啦，跟住鲨鱼交响曲睇咗啦，咁啊，然后就系今次呢一个叫太空环游啦。
2: 系，咁你都系一个忠粉嚟噶啦，已经，因为佢哋四部嘅都睇咗好多部啦。嗱，今次咧就以太空为题嘅，咁我之前咧就同阿黎演欣啦，佢哋嘅创办人啦兼艺术总监倾啦，因为我就真系非常之佩服阿黎欣，因为咧佢喺呢一个嘅制作入边咧，一人咧就分析好多个嘅角色嘅创作啦、制作啦、执导啦。咁今次咧就揾其他人去负责做音乐嘅部分。咁佢咧就话咧就有一个小女孩，一个人咧就演三个部分嘅，唱歌、做戏、竖琴。另外咧音乐会嘅部分咧，演出嘅部分咧就好似嗰啲选秀节目啊，全美一丁咁样嘅。咁咧就有加上好多唔同嘅杂技啊，或者系一啲好奇异嘅表演者，一啲音乐人啊，咁样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入场睇下啦，咁然后睇下有啲咩嘅新鲜感带俾我哋啦。咁其实集合住咁多嘅元素啦，你觉得佢嘅配套或者佢嘅整合成唔成功咧？
4: 系成功嘅啊，当然我会觉得如果作为分第一幕同第二幕嚟讲咧，我觉得第一幕嘅音乐成分我嫌比较轻，就嗰个戏剧成分重啲，咁就第二幕咧，相对嚟讲咧系会俾人一种目不暇给嘅感觉，就是、正如你头先所描述嘅吓，即系佢谂住做嗰个选秀节目咁样吓，即系一个一个唔同性质嘅 表演者出嚟獻藝咁樣。
2: 嗯嗯，上半场咧就系讲到啦，即系点样会有呢一个嘅外星人咧就嚟到地球啦，就遇上咗呢一位嘅小女孩啦，跟住咧就带到佢去到呢一个嘅星空嗰度啦，咁样就参与唔同嘅星体啦，佢哋咧就头先做一个嘅选秀节目，每一个星体咧出嚟咧都有佢哋嘅表演嘅。咁我哋可以想象到嘅，我自己咧好深印象咧，就讲到呢个月球，咁就有一位嘅舞者出嚟咧做 moonwalk 嘅，咁喺电视上边咧 moonwalk 都见过好多噶啦，哇！呢一位嘅选手佢嘅 moonwalk 咧，我就觉得哇，嗰种嘅流利程度啦、入型入格咧，我自己咧就真系睇到好目不暇及啊！
4: 系啊，佢呢位叫做掘野一穗嘅一个舞者啦吓，佢就表演一种叫机械舞啊、动画舞啦，就系。真係好似Michael Jackson 嗰一種嘅表演嚇，咁、哇近距離睇到嗰個 impact 好大嘅。咁、另外有一個叫多手仔啊嚇，有位即係日本藝人啊，佢個藝名叫安啊嚇。咁佢自己一對手，跟住掛喺身上面咧就一對假手，咁已經四手啦，好精彩啦。佢仲有好多臨時嘅手。好有八隻手你中唔中意嗰部分啊？
2: 我初初睇長巷咧，佢就係話係一個四手一個 four armed 嘅表演者，我就其實已經拗曬頭，點樣四手表演者啊？跟出到嚟嘅時候咧，就見到哇！点解你真系好似头先学你话咁样啦？佢自己咧就自己一对手，跟住咧挂住咧有唔同嘅部分，点样喺呢个穿穿插插入边啊，去扭动佢身上面嘅假手啊，或者转圈啊，跟住再做到一啲嘅线条啊，或者系一啲嘅动作出嚟咧，我系其实系几睇到目定口呆，因为即系讲真，我同埋你睇演出已经睇无数啦，有啲咩未见过？喂，这个真系冇见过、真系
4: 好玩吓。另外其實他有一位演員呢叫 Christopher Price 的，其實他就擔任這個全太空一丁的司儀來的、其實他也很搶的、
2: 他呢就在那場地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做一個司儀的角色啦，就周圍在那裡遊走啦，去帶領觀眾去入戲、他那個真的好像電視呢那些節目那樣去帶領觀眾啦、不過你剛剛講起呢，即係頭先學你話啦，即係我同你睇咁多嘅節目，即係你有啲新嘅嘢俾我哋睇，先至吸引到我哋噶嘛。今次咧有幾個嘅表演者咧，我啊真係睇到目定口呆。木同笛，大家睇唔少噶啦。喂，五支一齊吹，真係得噶。
4: 呢一位真係好犀利嘅演員嚇，原來咧佢係既係一個演入木同笛好叻啦，亦都係一個喜劇演員啦。佢叫做 Faustin。咁佢可以同時間吹五支，咁啊點吹五支啊？鼻哥窿就兩個鼻哥窿就各吸一支。
2: 我初初諗過咧，五支咧塞曬喺個口度排得咁樣。
4: 你真係以為咁樣？
2: 我以為咁、
4: 原來鼻哥窿
2: 係兩個鼻哥窿，跟住就個口，跟住就揾隻膝頭哥又頂住，跟住就兩隻手又再吹，哇！總之個身體唔同嘅部分總之托住啦，真係五支一齊吹嗰下真係。目定口呆，
4: 我覺得佢最精彩咧，就係佢唔係一開始吹五支嘛，一支跟住變魔術咁樣變咗第二支，再變第三支，再變第四支，即係咁樣嗰種累積性嗰種喜劇性咧，先至係最精彩的部分咯。
2: 咁當然咧，有好多我哋會想象到嘅，就可能係一啲嘅比較雜耍式噶啦，或者係揈一個有光環嘅呼啦圈，跟住一路揈嘅時候咧，嗰個嘅燈影咧係會有唔同嘅圖案出嚟，都係好好睇。但係咧，去到呢個太空嘅感覺咧，我覺得佢用呢一個嘅雷特門電子琴咧，亦都好聰明。
4: 其實係啊，呢一種即係樂器啊，當時誕生嘅時候已經俾人覺得係即係 otherworldly， 唔屬於呢個世界嘅聲音咁樣嚇。你當時係用喺一啲比較科幻片啊、僵尸片啊咁樣噶嘛，都會用佢噶嘛。咁啊，用喺太空度咧，亦都係好好嘅。咁啊，作為呢個所謂叫做選秀節目嘅第一個項目嚇，都係。攞呢個雷特門電子琴咧嚟到做開始嘅。
2: 其實咧下半場咧我哋講好多啦，就係、一啲短小嘅片段啦。我覺得呢一個嘅方式在於吸引一啲年紀小嘅觀眾嚟講咧，其實係聰明嘅做法嚟嘅，因為好快就一段，咁變咗佢哋有一個好新嘅耳目啦。上半場個故事情節咧，我都可以理解嘅。咁如果下次佢重做嘅時候咧，我反而就會想希望上半場可以濃縮少少，或者咧多啲嗰個外太空人同埋小女孩嗰种嘅感情嗰个关系，再可以描写多啲咁就好啦。
4: 我觉得亦都要讲一讲个乐队部分啦。
2: 系啊系啊，
4: 始终系一个
2: 音乐
4: 团嘅 嘅演出嚟噶嘛。咁喺上半場咧，成個樂隊咧就匿埋咗一個透聲幕後邊嘅，大家見唔到佢嘅。到到下半場咧，我哋全太空一叮啦，啊咁跟住咧，佢哋就坐咗喺後邊嘅演奏。咁我都好佩服咧，李生樂團呢班樂手，因為我睇過佢哋做唔同嘅演出啦，譬如話我睇過佢一個 Tango 嘅節目啊，佢哋又著到好似一啲show business 嗰啲人嗰啲衫咁樣啊嚇，即係佢哋都好好舒服嘅，用唔同嘅打扮。咁今次佢哋扮古靈精怪嘅太空人啦，每人嗰頂帽唔同啊，你留意到啊，大家都唔同嗰頂帽。
2: 喂，其實頂住嗰頂帽演出咧，我諗都幾辛苦啊條頸，因為
4: 我諗都有起碼都十磅八磅嚇，
2: 都唔係好自然嘅事啦。但係咧，佢哋嘅演出啊，同埋佢哋嘅投入度咧，真係非常之好。嗱，有一樣嘢咧，就你見到我就見唔到嘅，因為咧演出嘅時候咧，我去睇嘅時候咧，其實就係總彩排，觀眾嘅反應咧，我諗就要等你講一講啦。
4: 觀眾反應其實係整體都好好嘅，尤其是第二幕啦，係嘛？每一個獨立表演者表演之後嗰個環節咧，都贏得掌聲嘅。
2: 其實咧，城市新樂團咧，佢哋去做呢一個嘅系列咧，都學我哋頭先講啦，都係唔止第一次啦。你覺得呢一個咧路向咧，在於佢哋嘅團去到入屋或者去發展，甚至乎其實西西室樂團咧都有攞過去出國噶。呢一個嘅路向咁樣去宣傳古典音樂啦，仲有冇得做落去啊？
4: 有得做。我非常之赞成他们继续走这条路添。
2: 但是呢当然啦，即是做一次呢要想很多不同的题材啦、台灯声啦、布景啦，各方面呢都是不容易的。
4: 好多成本啊，
2: 上山下海昆虫、鲨鱼荒野都被他玩晒啦，不知道下次他们如果再做要做些什么的题材啦已经。
4: 再期待。
2: 再期待啦、香港城市室乐团的太空幻游今天不该晒刘士刚同我们去看过。不该晒。
3: Under the Kindergarten Education Scheme, the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for kindergarten admission is used as a registration document.Parents of children born on or before December 31st, 2024, who will attend K-1 in the 2027-28 school year, should apply from September to November. You can apply through the Education Bureau website or iAmSmart. Application forms are also available at district offices and the Education Bureau.
5: The new law against drug driving is now in effect.Police may require drivers to undergo preliminary drug tests and provide blood and urine specimens. Driving after taking heroin, ketamine, methamphetamine, cannabis, cocaine or MDMA is an offence, even if the driver does not show any signs of be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se illicit drugs. The driver is liable to imprisonment for up to 3 years, a fine of $25,000 and disqualification from driving for life.

时间嚟到6:1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在6:17更新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逢星期六2点到4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一路食嘢，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1: 星期六2至4，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日子嚟到9月1日，一个对莘莘学子嚟讲非常之重要嘅一日，因为就系开课日啦。欢迎你喺今个晚上收听 FM97.6-98.9 嘅香港电台第四台。喺今日陪住你开学，或者呢个钟数陪住家长签通告嘅，我系 Cathy 林嘉琪。开始今晚我哋嘅音乐欣赏啦，先为你带嚟有布拉姆斯嘅创作，就系佢嘅学院节日序曲啊。呢一首嘅乐曲啦，系作曲家当日咧系送俾大学啦，以答谢佢颁一个荣誉学位俾佢嘅。今日嘅演奏咧有沙华利树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

布拉姆斯嘅学院节日序曲。刚才听过有沙怀利树所带领嘅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对于莘莘学子来讲，今日听得最多的一句会不会呢就是学业进步呢？而在这个时间呢，为你送上的一首作品呢，标题呢都挺贴切的。音乐呢就是来自一部的音乐剧，是 Chorus Line， 中文的译名呢是平步青云，稳稳阵阵这样平步上扬都挺好啊。听下官素所带领的罗切斯特普及乐团演奏。

一个非常著名嘅乐段华格纳嘅《女武神的骑行》，刚才有贝托奇联同香港管弦乐团嘅演奏。你听紧嘅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0: 都相当之熟悉嘅一个旋律啦。海顿嚟自佢嘅小号协奏曲当中嘅第三乐章。刚才吹奏小号嘅系马沙利斯乐团，咧系力帕特所领导嘅国家爱乐乐团。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0: 布拉姆斯嘅间奏曲作品117入面有三首非常之优美嘅小品。布拉姆斯曾经同佢一位朋友讲，其实呢一套呢係佢三首悲伤嘅摇篮曲。音乐系点嘅，我哋听下钢琴家艾斯为我哋演绎啊。

布拉姆斯形容为是他三首悲伤的摇篮曲。听过的了，有钢琴家艾斯为我们演绎这一套的作品117之后，也都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你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祝各位莘莘学子开学了，来的这个学年非常之成功，同埋享受你们的学习的乐趣。在这里先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哎呀，我作来作去，作下作嚟，运得够啊！算啊，点解啊？系咯，算啊，攞啊！
2: 而家听紧嘅系古诗道会演唱嘅《板难》选段，梁老契嗌交。板难喺明清散港路嘅风月场所咧，依靠古诗自弹自舞，半唱半讲咧去演绎一啲比较庶民嘅故事，题材围绕妓女、客人品嘅人物，用咗大量嘅俚语、相关语同埋歇后语，节奏明快跳脱。因为演出场地嘅特殊咧，所以咧好少咧有录音咧对外公开嘅。黄燕青1959年嘅著作《香港掌故》。1994年出版嘅《老金粤曲歌坛话桑桑》都已经记低咗呢一段消逝嘅声音历史。喺节目入面，除咗会为你介绍由古诗道会演唱嘅《梁老契嗌交》，亦都会播放由何大傻演唱嘅《大傻教学》。呢一批珍贵嘅录音咧，就好似时间嘅印记，帮我哋重温咧旧时散港路庶民嘅音乐。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艺术焦点，我系陈子俊。
1: 有万岁彩哦，阿岁也真，二阿公阿岁也下贱啊！我叫老举啊，系叫阿黎，公阿车金，嗰啲老举话我贪同啊，人啊下。身啊下先啊，所以话卖行，我话佢呀卖行，佢就仔呀我啦，系啦，有钱冇正身啦，有嘅有个岁呀彩，生下平，共我隔我嘢有话怨啊，佢话人客送下尽。1,99,990都未嘅尘，谁也得佢心下怨啊！话我烂大股咧就生来，嗰啲皮啊性，琴啊扁初下怨啊！所以话话跟咧我系埋街，跟唔到咧又会要寻麻卷咧见我，话要生要死。话掹都吉大髀喎，喂阿家，定阿怨，我食嘅粥嘅挨阿厌啊，咁嘅老鬼唔怕跳啊，挨得鱼冚得沙子皮嘅，所以

华格纳嘅指环当中嘅四部歌剧加埋一齐超过14小时。如果要将如此庞大嘅音乐浓缩成一首交响乐作品，究竟可以点做到呢？指挥家马石尔就接受咗呢一个挑战，将指环重新编成一套完全冇歌唱嘅管弦乐作品。佢唔系简单咁样将唔同乐段剪埋一齐，而系透过唔同主导动机嘅互相呼应，保留咗指环庞大而且紧密交织嘅音乐结构。作品冇加入任何华格纳以外嘅音符，同时按照四部歌剧嘅故事时间顺序发展，冇歌声，冇舞台，只有管弦乐宏大嘅力量，就系呢一部由马石尔改编嘅《无言的指环》。喺年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哈丁指挥嘅瑞士罗曼蒂乐团演出，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巴克勒大约在1730年就完成了他的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 BWV 1043。作品就是他在莱比锡任音乐学院总监的时候的一系列音乐会的创作来的。一向都很喜欢巴克创作的通才史怀哲曾经说过，每位业余的爱好者都应该知道这首作品当中第二乐章的美妙的平静。一起欣赏一下第二个乐章。

马莲娜指挥圣马田西乐团，连同小提琴家舒以宁同埋啦韦伯汉一齐送上过巴克嘅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 BWV 1043嘅第二个乐章。华加斯咧喺1951年喺葡萄牙出世啊，咁佢系钢琴家嚟噶，亦都演奏爵士音乐，仲有当代嘅音乐啊。佢喺葡萄牙嘅波多大学修读历史，之后咧就去咗鹿特丹音乐学院修读音乐啦。后来咧就喺里斯本嗰度创作音乐，亦都出版啊爵士乐嘅唱片啊。跟住咧佢就开始创作古典音乐啦，好似有歌剧啊、西乐等等。今日欣赏嘅咧就系佢嘅《安魂曲》，喺2012年完成嘅。祖家华咧系要回应从前好多嘅作品，有啲咧就人人都识，有啲到今日都冇人识。第二咧就系来自传统基督教礼仪嘅歌词啊，深层嘅意义咧就系源自人类埋葬亡者对自我意识嘅认知，一条漫长嘅道路啊。一齐欣赏一下卡利朵指挥古宾奇恩乐团及合唱团送上华加斯嘅《安魂曲》。

你一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韦华帝嘅 F 大调三小提琴协奏曲 RV551 咧，即体十分之丰富。音乐开始嘅时候咧，三个小提琴独奏咧就先后出场。第二个乐章啦，两把小提琴同埋第三把小提琴会奏出对比嘅节奏同埋旋律。至于第三个乐章咧，就非常之有动力啊！欣赏一下小提琴家阿卡杜、巴杰同埋基素，联同啦拿波里独奏家合奏团嘅演出。

呢一首咧就系韦华帝嘅 F 大调三小提琴协奏曲 RV551。为我哋演出嘅咧就有三位小提琴家阿卡杜、巴杰同埋基素，另外仲有拿波里独奏家合奏团。跟住嚟个作品咧，就系、是、来自呢位生于17世纪嘅作曲家肖利嘅第六组曲。有请曼陀林演奏家费雷拉。

弹奏曼陀林琴嘅费雷拉，送上过嘅就是肖利嘅第六组曲。第一小时嘅夜深曲到呢一度结束啦，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啊。

德布西的儿童乐园就是为了他的女儿秀秀而创作的。作品一共有六首的钢琴小品，第一首就是登上帕索斯山的博士，原来就是讽刺克莱曼蒂的指法练习曲。登上帕索斯山重复又重复，令到小朋友都觉得很沉闷，乐曲就加上博士是戏弱一下的。第二首大象催眠曲，小朋友就抱住大象的玩具一边唱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第三首洋娃娃小夜曲就是小朋友对着洋娃娃唱的小夜曲。第四首白雪纷飞就讲到大家都望住窗外面的雪，在那想几时才会停雪可以出去玩呢。第五首小小牧羊人就是讲牧羊人吹笛的。最后就是黑娃娃步态舞，是形容黑娃娃跳住好滑稽的舞蹈的。听下钢琴家奥斯本的演出。

呢度系我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德弗扎克嘅野鸽作品110咧，就系一首交响诗，灵感咧就系来自艾尔本嘅诗集《花束集》噶。野鸽咧就讲到一位年轻嘅女子咧就毒死咗自己丈夫，喺葬礼上面扮到好悲伤，不过好快咧就中意咗位年轻人，一个月之内咧就结婚啦。有一日咧，有只野鸽咧就落咗喺佢前夫嘅墓上面，低声咁样叫住，不断咁提醒佢嘅罪。最后咧，女人咧就冇办法承受良心嘅责备，而结束自己嘅生命啊。

力图指挥柏林爱乐乐团送上过的就是德弗扎克的交响诗《野鸽》作品110。跟住来的作品呢，就是法雅的七首西班牙文歌。作品是1914年创作的，音乐的素材呢，就是来自西班牙不同地方的民歌的。法雅呢，在完成了他的歌剧《短暂的人生》之后呢，收到两封信，其中一封呢，就是有份参与过《短暂的人生》的歌手所写给他的。他说呢，希望法雅可以帮他为一段呢已经设计好对白，好写呢有西班牙味道的音乐。另一封信呢，就是来自一位声乐的老师的，他希望呢将几首希腊的民歌配上和声。看到两封信之后呢，就启发他写七首西班牙民歌了。今天我们欣赏的呢，就是第五首摇篮曲。今天的版本有点特别，我们欣赏的版本呢，就是一对叫做 Naya 的乐队呢去演奏的。乐队的成员呢，就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这一首摇篮曲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会听到澳洲土著的吹管乐器 Didgeridoo， 亦做了迪吉里道管作为引子，然后呢就会有吉他和纳伊笛作为伴奏的了。纳伊笛呢，就是来自波斯、土耳其、阿拉伯和埃及的。我们欣赏一下高男高音多尔和 Naya 乐团的演出啦。

咁欣赏过嘅咧，就系法雅嘅七首西班牙民歌当中第五首摇篮曲，由高男高音歌唱家多尔联同拉雅乐团一齐送上。呈现呢一首作品结束今晚嘅夜深曲，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两位钢琴家鲁比莫夫和祖耶夫合奏了德布西的夜曲当中的海妖，一个双钢琴版本是由拉威尔改编的。一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之前呢，我们还欣赏到贝多芬的斯大调第一交响曲里面第一个乐章，由范伊梅斯指挥布鲁日元音乐团演奏，亦都欣赏过布拉姆斯的新情歌圆舞曲集编号65当中的选段，由斯华德斯克拉华指挥的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以及钢琴家戴斯克拉华和利耶本树一起演出的。阵间我们会听下两位老特琴演奏家雷昂和基法弹奏达尔扎的卡兰他舞曲，亦都听下一首中国古曲叫做《朝窗夜雨》，这个版本是马胜龙和周成龙编配的，会由马晓兰弹奏胸喉，联同上海民族乐团一起演出的。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韦华帝的 D 大调协奏曲作品3第一首，交给比安迪指挥的欧洲加兰古乐团。

啱啱听到呢一套音乐咧，系布鲁克创作嘅，系佢嘅八首小品编号83其中嘅第一至到第三首。拉奏中提琴嘅系金井信子，吹奏单簧管嘅系希尔顿，弹奏钢琴嘅系域玉士。你好，我系万盈盈，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我哋仲欣赏到韩德尔嘅歌剧《罗德林达》里面嘅咏叹调《在折磨心灵的风暴中》，演出嘅咧有假声男高音比尊梅达同埋雅确斯指挥嘅夫莱堡巴罗克乐团，亦都欣赏到莫扎特嘅 D 大调双钢琴奏鸣曲编号 K448 里面第一个乐章啊，演出者系罗提同埋梅斯亚。阵间我哋都会听下另一首嘅二重奏嘅，就系两位大提琴家比杜斯同埋比卡勒合奏奥芬巴克嘅第二组曲编号54。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吹笛人室内乐团嘅成员啊，带嚟卡利安道嘅米隆加舞曲。

欣赏到大提琴家莫克嘅独奏，带嚟呢首作品咧就系巴克嘅降 E 大调第四组曲编号 B double three 1010里面第一至到第三个乐章。呢度系长夜细听嘅节目，亦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马盈盈。在这个钟头的节目里面，我们还欣赏到比赛的第一卡门组曲，由杜托华指挥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奏，亦都听过舒伯特的两首歌曲《水上吟》和《瑞士西尔维亚》，演出的是男高音博斯列兹和钢琴家特力克。阵间我们会听到两套法国音乐的，会有拉威尔的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但是揀来这个是野平多美改编的版本，由萨克管演奏家迪兰高联同水蓝指挥的新加坡交响乐团一起演出的，亦都会欣赏到普朗克的星丝小调钢琴协奏曲，担任独奏的是泰欧特，演出的还有尼泽塞金指挥的伦敦爱乐乐团。不过现在先带给你一首中国音乐了，就是杨振维的《孔雀》，交给钢琴家萧逸庆。

听到呢一首奏鸣曲系一首格鲁吉亚音乐啊，作曲家叫做塔克塔奇舒维利。刚才吹奏长笛嘅系迪昆特，弹奏钢琴嘅系迈尔德。你好，我系马莹莹，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我哋仲欣赏到夏米纳特嘅西班牙小夜曲啊，呢一个系克赖斯勒改编嘅版本，由小提琴家郑京和拉奏噶，伴奏嘅系钢琴家慕尔。之后咧，亦都欣赏到理查斯特劳斯嘅歌曲《我的孩子》作品37第三首，演出嘅系女高音伊素高斯基，仲有扬诺夫斯基指挥嘅柏林电台交响乐团。阵间咧会有钢琴家朱晓梅为我哋弹奏舒曼嘅童年情景编号15。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一首室乐作品啦，佛瑞嘅 D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120。我哋一齐听下里面嘅小行版乐章啊，交俾三位演奏者：钢琴家利沙树、小提琴家柯隆贝特，仲有大提琴家梅林。

啱啱欣赏到贝多芬嘅十二段变奏曲作品66，系借用莫扎特嘅歌剧《魔笛》里面嘅咏叹调，一位姑娘或太太写成噶。咁刚才咧就由大提琴家梅勒索特联同钢琴家丘伊特演奏噶。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较早前我哋仲欣赏到泰利法莱嘅《弗拉纳舞曲》啊，系由长笛演奏家迪昆特同埋钢琴家马尔德合奏嘅，亦都欣赏到巴克嘅《C 大调三重奏鸣曲》编号 BWV 529，拉奏小提琴嘅系伊莎贝尔·浮士德同埋福克，拉奏大提琴嘅系费海特，弹奏古键琴嘅系亚伯曼。接住落嚟咧，我哋会听下杜尔嘅降 B 大调六重奏作品六里面第二个乐章啊，会由钢琴家利沙树联同管乐组合法国之风一齐演出啦。亦都听下钢琴家赵成真弹奏德布西嘅意象第一册。不过而家咧，先听下另一位法国作曲家佛瑞嘅歌曲，叫做《摇篮》，作品23第一首。交俾女高音比奥，仲有钢琴家曼路符。

听到两位小提琴家的合奏，他们是古柏和狄更森，带来的作品是史博的 A 小调第一首二重奏作品67。我是马莹莹，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还欣赏到戴琳的第一首六部幻想曲，是由回民古乐团演奏的，亦都听到钢琴家安仙涅斯弹奏肖邦的第三首叙事曲编号47。阵间我们会听下格里格的两首歌曲，就是《天鹅》和《首次见面》，会由女高音马蒂娜联同奥拉姆指挥的白明汉士交响乐团一起演出，亦都会欣赏刘天华的《闲居吟》，拉奏二胡的是姜建华，弹奏胸喉的是崔君之。不过现在先带给你一首好受欢迎的小提琴小品，庞塞的《小星星》，交给小提琴家仙内达，还有钢琴家高特勒。